0: 冰不如烟。
1: 是的，
0: 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坂城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赋予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楚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0: 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悦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3: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4: 其实在地理民族人文上，云南和东南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今天举个例子，比如铜鼓，如果你有兴趣听这些枯燥的内容，恭喜你，你开始深入了解云南和东南亚了。
5: 铜鼓作为一种史前文化的代表，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铜鼓的发源地，过去西方学者认为云南化省东山是一个重要的发源地，并将那里出土的铜鼓命名为东山铜鼓。1976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了5面2700年前的铜鼓。万家坝型的铜鼓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铜鼓。比万家坝铜鼓稍晚一点的是滇池石寨山型铜鼓。因此，中国云南是铜鼓的起源地，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公元前400年，滇西地区的铜鼓顺红河而下，与越南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相结合，才出现了东山铜鼓。同样的道理，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铜鼓，也是伴随着人口迁徙、文化和经济交流而从中国传过去的。史前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是铜鼓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一广袤地区多种民族的共同的文化载体是史前文化的代表，也是铜鼓得以在该地区传播的原因。刀耕火种，逐水草而居的阶段，因此民族迁徙是一种常态。铜鼓正是伴随民族迁徙在云南和东南亚地区传播的。现在这一地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但在古代却是生态环境相似、社会发展形态相同的一个文化区。铜鼓有多种用途，比如说作为祭祀用的神器和礼器，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国之重宝，打仗用的战鼓，载歌载舞用的乐器，官吏出巡开道用的鸣鼓，甚至储蓄货币用的铸币器等等。但是铜鼓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用途是作为祭祀用的神器和礼器，其他用途都是后来衍生和发展出来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让我们来对照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自从有了人，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人从哪里来，死后到哪里去。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限制，人们自然而然地把这个问题的答案交给了神，这就是宗教信仰之滥觞。宗教是人类最早出现的一种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类知识文化之源。铜鼓作为史前文化的载体，最原始和最基本的用途必然是充当原始宗教的神器和礼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铜鼓才开始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此后又衍生出其他用途。铜鼓是宗教文化的产物，这是不言而喻的。铜鼓的发明者和使用者包括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东南亚各国的土著民族皆是铜鼓的主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都属于宗教文化的范畴。这跟中国中原地区的史官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鼓和鼎皆是史前时期出现的青铜器，铜鼓属于宗教文化，而鼎则代表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推崇用文字记载的历史，鼎上的铭文就是最早的历史。中国史学所提倡和宣扬的人文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以历史为依据，以现实为基础，重实践、重传统、重祖先、重集体、重功利的民族特点。他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摆脱宗教天命的桎梏，把天命和人生合二为一，以德、才、实学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以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人生价值的取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事业的追求目标，这就是史官文化。宗教文化以宗教为核心，宗教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人们为宗教而活着，文学为宗教而创立，史学为记录宗教活动而产生，教育依赖宗教而生存，美术雕刻是宗教图解或是宗教形象化的手段，舞蹈是为了酬神和传达神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宗教相信生命轮回、因果报应，许多人因此放弃生产实践和社会责任，以毕生精力追求来世或永恒。宗教文化不重视文字记载的历史，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历史，偶尔记录下来的也大多是宗教祭祀活动，他们的文字出现得很晚，有的少数民族至今都没有文字。所有的铜鼓上都没有发现文字，只有纹饰。文字跟纹饰是两种不同的符号，文字是推论性的符号，纹饰是呈现性的符号。前者由语言而科学，后者由祭祀神话和宗教而艺术。前者是科学性符号，后者是生命性符号。作为生命性符号的铜鼓的纹饰，并非简单的装饰物，而是与他们原始宗教信仰相关联的一种宗教符号。它反映了以太阳神为主的多神崇拜。鼓面的中心是太阳纹，向外两个晕圈布满云雷纹、圆点圆圈纹、三角锯齿纹和鸟纹。鼓胸上有船纹，鼓身上有牛纹、羽人舞蹈纹、瓢牛纹等。这些纹饰骤然观之，似觉错综复杂，但把它们置于原始宗教信仰体系下来观察，则可发现这些纹饰都有一定的宗教含义。铜鼓不折不扣的是一种宗教器物，是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目前泰国共发现40多面铜鼓，民间收藏的铜鼓不少于20面，其中最著名的是1960至1962年在北壁府翁巴洞出土的4个铜鼓的碎片。两面完整的铜鼓在运往曼谷的途中丢失了一面完整的铜鼓，另一面落入北壁府一手中，后布施给一座寺庙。这些铜鼓的形制和纹饰与云南石带山形的铜鼓和越南东山铜鼓十分的相像，明显的存在亲缘和传承关系。泰国最权威的由皇家科学院编撰的佛历2525年版的泰文大词典解释铜鼓这一词条时说，铜鼓是中国南部各民族用来敲击发出信号或音乐的鼓，这种鼓是用铜、锡、铅之合金冶炼的，不同地区的使用者对它有不同的称谓。比如泰国北部和缅甸称之为青蛙螺，因为在鼓边四周通常有青蛙塑像做装饰。铜鼓上的青蛙装饰实际反映了古人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在自然界，青蛙的出现往往预示着天要降雨，故青蛙螺常用于抗旱祈雨的宗教活动。另外，蛙鸣求偶，青蛙是生殖能力很强的动物，用青蛙装饰铜鼓寓意人丁兴旺。我们常见两只青蛙叠在一起的装饰，
这很好理解，表示青蛙正在交配。可是在泰国有的铜鼓上则出现三只青蛙叠在一起的情况，不知当何解释。泰国的铜鼓为泰国的史前文化研究展示了一个新的平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会有更多的新发现。作者点评：泰国拥有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这一点过去的学者缺乏足够的认识。具有6500年悠久历史的班青文化的发现，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也是对越南东山文化的挑战。过去普遍存在一种误解，以为东南亚各国的古代历史接受越南东山文化的影响。其实在东南亚还有比东山文化更为古老的文化，班基文化就是一例。由此证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皆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应当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因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合起来，才能构成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文明史。目前学术界十分重视对班青文化的研究，作者有幸出席了1984年和1996年在乌龙府召开的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是后一次研讨会邀请了班青文化遗址的发现者美国人史蒂芬·杨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从1966年发现班青文化遗址到1996年召开第二次班青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间过去了整整30年。史蒂芬·杨也从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变成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职业律师。学术界对班青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班青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班普史前文化遗址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把泰北史前文化与云南史前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新路。云南南部和泰国北部东北部现在虽然分属两个国家，但从民族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则属于同一文化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亲缘关系。认真梳理这种亲缘关系，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泰国的铜鼓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把它置于中国与东南亚的铜鼓文化圈来研究，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各族共同的宗教文化来与中国中原地区的史观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不难会有新的发现，同时也可以揭示中国与东南亚史前时期的密切联系。中国文字记录的历史，因为泰文字母的使用是在1283年镌刻著名的甘蓝亨石碑时才发现的事儿。据说素可泰国王甘蓝亨把古孟文和吉灭文加以改造，将其字母的弯曲部分拉直，创造了泰文字母。素可泰王朝是13世纪泰族摆脱高棉族统治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但泰国历史并非始于素可泰王朝。根据中文方面的记载，在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现今泰国的版图内曾经出现一些或大或小的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构成泰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公元一到二世纪开始，中国就与泰国地区的这些古国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往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皆陆续有记述。这些记载或存于官修正史，或存于私家著述，或存于宫廷档案，大多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以其详实可信而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财富。由于泰国本身的历史学者和民众不懂中文，对中国史料不是很谙熟，因此他们对前素可泰王朝时期的泰国历史知之甚少。他们所获得的一些零星历史知识完全是从西方人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
比如说霍尔的《东南亚史》就提到了许多东南亚。

亚的古代国家，其中包括在现今泰国版图内先后出现的一些城邦国家。霍尔的资料来源大多依靠中国古籍的记载，即来自一些西方汉学家的翻译介绍。

0: 周边农户、农村剩余劳动力1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合作社的发展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有效结合，圆满解决了销售的单一化，提高了花卉品质，保证利润增长、产品的滞销一系列问题。在张良的带领下，合作社每年举办10余场次、400多人参加的各种培训，相邻地州参观不少于20次，1000余人。为此，合作社于2014年由晋宁县人民政府认定为晋宁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5年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昆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6年合作社注册商标张良玫瑰荣获第14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及第12届中国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优质奖。2017年由昆明市晋宁区农业局设立的全国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2018年由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设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昆明市农民田间学校，2019年4月荣获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72人行大练兵360行出状元花卉采后处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张良带领合作社在种植模式上做行之有效的技术探索。由于晋宁区引进花卉种植时间长，肥水滥用，造成了土壤严重酸化、盐化，未有效地解决土壤连作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提高鲜鲜花品质，一是办机制栽培技术探索，2017年改造办机制栽培基地10亩，且在2018年已在社园中推广改造20亩。高级垄玫瑰种植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玫瑰花生产留下的大量残枝、败叶、粉碎进行生物发酵后与土壤混合，再配套水肥收集循环系统，一整套生态高效生产的技术集成。高级垄种植模式的创新为玫瑰花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土壤通气和养分供应，解决了化肥及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轻了农业的面源污染，做到了生态保护。二是全机制栽培探索，2017年新建无土栽培基地5亩，经过1年的经验摸索，2019年再次新建无土栽培基地15亩。机制无土栽培是指不用天然土壤，而用机制在定植以后用营养液进行灌溉的栽培方法。由于无土栽培可人工创造良好的根系环境，以取代土壤环境，有效防止土壤连作病害及土壤盐分积累造成的生理障碍，充分满足作物对矿质营养、水分、气体等环境条件的需要。栽培过程配套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突出了省水、省肥、省工、高产优质等特点。自2017年8月底初建至今，合作社已建成无土栽培示范区20亩，是晋宁首个以玫瑰种植为主的高效、生态、节水的标准化示范基地。为适应全市花卉产业的发展，切实保障花农的利益，张良将代理合作社的社员一起借助一县一业花卉产业示范县实施的难得机遇，带领社员把土地集中起来，完成绿色高标准无土种植花卉基地建设，促进合作社的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品质化发展，实现社员既是股东也是职工，从而保证了农户收入不减、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的转变。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你的咖啡好。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今天分享咖啡五种基础味道之一的酸。酸是舌黏膜受到氢离子刺激而产生的一种味觉感受，不同的酸有不同的味感，氢离子浓度、总酸度和缓冲作用等等都会影响酸味的呈现。品尝黑咖啡时，复杂的酸感来自于浓度不一、种类繁多的酸味剂，也就是30多种有机酸和无机酸磷酸。首先，浓度对酸味影响很大，强酸的酸味必然大于弱酸，因为强酸在相同浓度下会产生更多的氢离子。适宜的低浓度、高品质酸质能够使人愉

咖啡的骨架感，浓度过高则会适得其反，会增加苦味，强化涩感，抑制醇厚度。此外，不同的酸感呈现的状态也不同，柠檬酸清爽感与新鲜感突出，感受是先强后弱，酒石酸先抑后扬，余韵突出。最后，温度对酸味的影响非常大，高温容易使酸味消失，而温度下降则会使酸味更加明显。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苦味。苦感是动物初始排毒反应的天性，并在进化过程中得以延续。动物和人类都本能的厌恶、拒绝单纯和浓烈的苦味，因此人类对苦的感受虽然来得慢，却敏感度最高，最容易被察觉。一杯品质卓越、从烘焙到萃取控制得当的好咖啡，主要呈现的是类似果汁的酸甜风味，并没有突出的苦味。但对于个别的苦味极度敏感者来说，还是会苦不堪言。所幸的是，在几十年前，美国和日本等国家都已经陆续研发出完全从天然物质中提取制作的各种苦味抑制剂，可以将苦味抑制剂添加到咖啡等食物或药物中。它的目的是使人的舌头上感知苦味的味蕾受到麻痹，其中的苦味就不会传播到人的大脑当中。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咖啡的鲜味。鲜味来自于蛋白质里的一种叫谷氨酸钠的氨基酸，随着 pH 的改变，它甚至可以产生咸、鲜、酸等不同风味变化，其实很难被明确定义。它柔和而余韵悠长，引导唾液分泌。就这种味道感受本身来说，鲜并不美味，但它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美味食物。一杯咖啡中，各种味道之间彼此有着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品尝到的就是所有味道平衡之后的结果。咖啡烘焙与研磨冲泡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尽可能地实现风味的最佳平衡，以达到最好的感官体验。比如说，甜味的适量增加会降低酸度，咸味的适量增加会减弱苦的感受，而酸味的增加则可能提高咸度，降低咖啡的甜感。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咖啡味道。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同居期间单方购买房产的产权应该如何认定，是属于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黄某女与白某男于2004年相识并同居生活至2020年1月，同居期间双方的工资卡各自保管使用，

0: 2016年4月，白某出售其一套自有房产，并加价1.5万余元购置位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的房屋一套，连同白某此前名下的另一套房产一并交由黄某打理出租维护。后白某于2020年又通过贷款方式购置房产一套用于自住，产权登记信息为白某单独所有。现在黄某以与白某同居15年形成夫妻关系为由，要求分割上述两套出租房产和一套自住房产的增值部分，共计138.25万元。那么同居期间单方购房，产权归谁所有，共有财产应该如何认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八千律师事务所的杨颖涛律师，有请杨颖涛律师就相关的法律问题为我们做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八千律师事务所杨颖涛律师。同居期间添置财产不宜简单认定为共有，从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非婚同居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同居关系与婚姻关系存在诸多差异，除约定外，在婚姻持续期间，夫妻任何一方的收入均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同居期间双方的财产相对独立，不能够直接推定为共同所有。同时，夫妻是第一序列的法定继承人，可以相互继承遗产，同居关系不受到法律的保护，且没有权利要求相互继承遗产。虽然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但为了保护在同居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财产关系，法律设置了同居关系的财产分割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民法典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因此以夫妻名义同居期间添置的财产的所有权归属认定及分割问题，应充分考虑双方的经济关系对共同生活的贡献，在取得财产中的作用，同居的时间以及公序良俗等因素，而不能简单的认定是共同共有、按份共有还是个人所有。
0: 根据了解，同居期间双方财产分割的基本原则包括：第一，约定优先原则，法律首先尊重当事人自己的意思，按照意思自治原则优先处理，也就是双方对同居期间财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第二，没有约定的，实行谁购买归谁所有的原则。同居期间的共同行为所得财产，如共同经营收益、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共同创造的智力成果，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期间一方的工资、奖金收入、继承财产、生产经营收益、自有房产等个人所得，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另一方无权要求分割。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是其个人财产的，应当负举证责任。第三，赠与财产归个人所有原则，即同居期间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第四，照顾妇女儿童利益原则，具体分割财产时充分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错程度，妥善分割。此外，由于同居的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配偶人身关系，因此不存在因为同居关系而发生的人身性质的权利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同居期间一方生活困难的，另一方无需负抚养义务，非法同居的双方互不享有继承权。在这个案件中，案涉的三套房产均登记在白某名下，其中两套是白某自有房产，一套是同居期间白某自行贷款按揭购房，双方对上述房

产没有约定归属，且黄某没有证据证明有出资的情况。根据谁购买归谁所有的原则，黄某无权要求分割三套房产的增值部分或者按比例分割房产。同时，从照顾妇女儿童利益原则出发，且考虑黄某替白某打理房产多年并获取了收益，法院酌情由白某给付黄某补偿款20000元。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制作的说法时刻栏目，感谢云南八千律师事务所杨颖涛律师为本节目提供的专业法律意见。我是乐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眼罩 ，eye patch， EYE， eye 表示眼睛 ，patch， PATCH， 表示补丁或者保护病伤眼用的眼罩 ，eye patch， 眼罩。电影中的海盗往往都蒙着一只眼，有的人可能以为海盗戴眼罩只是为了看上去更像坏蛋。但是大多数海盗戴眼罩不是因为少了一只眼睛，而是为了让眼睛看得更清楚，确切地说是在

甲板上和船舱中都可以看清。美国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视力表现研究所主任、视觉科学医师吉姆·西迪表示，从黑暗的环境走入光亮环境中，眼睛会快速的适应。但是研究显示，明暗切换时，眼睛的适应时长最长可以达到25分钟。从早到晚，海盗需要频繁地在轮船甲板上下穿梭。西迪指出，聪明的海盗会在一只眼睛上蒙上眼罩，让其适应黑暗。当海盗进入甲板时，他会将眼罩移到刚才在甲板上用来看东西的那只眼睛上，从而可以很容易地看清黑暗环境中的东西。这意味着海盗在登上另一艘船只抢劫时，可以随时进入战斗状态。尽管这个说法在历史上没有直接的佐证，但是蒙上一只眼是有效果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也建议，在开灯时，飞行员应该闭上一只眼来保持一定程度的夜视力。眼罩 ，eye patch。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0: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1: 已经看惯了太阳的东升西落，月亮的阴晴圆缺，习惯了春夏秋冬的冷暖，世间万物的改变，却很难看淡人间的悲欢离合、情仇恩怨，更难将伤心难过看得风轻云淡。经过了很多年的改变以后，将开心当成一种习惯，于是我发现我的开心感染了很多人。人们问我为什么的时候，我只说开心是一种习惯。以前常常讨厌世人那些所谓的好心忠告，因为明明知道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事事喜欢斤斤计较，到头来伤心难过的只是自己。常常听不习惯朋友的花言巧语，看不习惯朋友的惺惺假意，突然恨透了这个世界，感觉到处都是虚伪的面孔。也许是因为经历的太多，也许是因为个人在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情况下，只能顺应这个社会，于是喜欢上某一个企业的文化，请愉快的工作，并改成了请开心的生活。的确，开心与不开心都要过一天24个小时，何不开心地度过每一天呢？当然，没有哪个人在面对伤心和难过的时候还可以傻笑，但是你却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要知道，伤心不是解决问题

0: 最好办法。于是我将那句话刻在了心里，请开心的生活。这样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应该开心的过每一天，因为我像所有人一样希望自己能过得好一点。虽然不能从物质上满足自己，但是要学会弥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人的一生，总有学不完的知识，总有领悟不透的真理，总有一些有意或者无意的烦心事闯到心里来。总之，生之梦，顺少逆多。一辈子不容易，千万不要总是跟别人过不去，更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书上云，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想一下也是，因为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受社会影响都是不一样的。在你看不惯别人的同时，是否别人也看不惯你呢？所以要开心地去面对每一个人，学会看朋友身上的优点，学习朋友身上的优点。朋友的缺点正是你最好的反面教材。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缺点，请及时改善，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吗？开心不仅仅是心里的感觉，而是因为你有了开心的感觉，于是别人可以从你的脸上读到微笑，读到开心。如果你在生活中比较细心的话，你就会知道世间最美丽的表情就是微笑。如果你想天天拥有世间最美丽的表情，那么请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吧。
1: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又是春日好时光，请把笑容放脸上的不亦乐乎。我是在等待一个春游时机的你的老朋友月月啊，当然有你一起更好啊。我们一起放风筝吧，
2: 不要放鸽子哟。
1: 出去玩多好呀，去旅行你可以得到两种体验，一自由如野马，二花钱如流水。我出去旅行能省则省，那省钱小妙招就是，如果想买纪念品的时候，先打开手机网上一搜，便宜的话就网上买咯。这又省钱，而且还省得背着呢，直接到家可方便了。出去买东西大概就是这样的，先问老板价格，然后爽快地拿出手机。老板以为我要付钱，不是，我在拍这东西，网上搜，网上查一下价格。你出去玩会买纪念品吗？坤哥之前去国外玩，到了之后呢，就跟我发消息，就问这女生都喜欢些什么呀，想给他老婆景姐买个纪念品。我说女的嘛都喜欢打扮，你就给她选一些在耳朵上呀、脖子上啊、手指上啊用得到的东西就可以了。结果等她回来一看，她给景姐买的啥？一块香皂。后来一问，还不是她买的，是她住酒店，酒店的香皂舍不得用，带回来的香皂。所以我说这景姐能跟她

0: 过那么久，也是真爱喽。出去玩，假吸引人的唯景区，真吸引人的超干净的厕所啦。温馨提示啊，徒步爬山呢要趁早，当然了，如果过早呢，就会收获一脸蜘蛛网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所以记得带一个个子高的朋友，让他走在你前面啊。你那爬的什么山呀？野山，你得去正规景区啊。没有，小时候爬西山嘛，那时候就有很多小土路啊，越是没人走，越是觉得心跳加速，过瘾啊。上学的时候爬西山嘛，觉得那缆车很贵嘛，就徒步走，硬是从黑夜走到白天，顺便看了个日出。
1: 冷知识时间，可以通过虫洞实现时间旅行吗？时间旅行可行吗？在理论上确实可行，就是通过虫洞，不过真想实现还挺困难的。时间旅行这件事儿，很早就有人幻想了，在科学中最早出现的依据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比如说哥哥去太空飞行了，回来之后哥哥可能比弟弟还年轻，这件事儿啊是真的，已经经过科学实验原子中验证过了，可以实现。索恩对虫洞有很深的研究，他发现实际上有两种虫洞在理论上可以穿越，一种是欧几里得虫洞，一种是洛伦茨虫洞。这两种虫洞大家在科幻作品中应该都有感受到，欧几里得虫洞又叫做瞬时虫洞，就是假如存在一个欧几里得虫洞，一个人进去就会瞬间在另一个时空点出现，这个过程是感受不到时间流逝的，或者说经历的是虚时间，就是瞬间转移。但是欧几里得虫洞并不是很稳定，只能短时间存在，而洛伦茨虫洞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长时间存在的，虫洞可以打通两个时间点，进去就可以时空旅行，空间和时间可以任意选，甚至回到过去，在理论上都允许。时间旅行虽然在理论上可行，但是目前还无法实现，不过人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星辰大海，没准儿哪天就实现了呢。如果可以时间旅行，你最想去何时何地呢？
0: 今天的不亦乐乎就到这儿了，录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 so、摇滚、啊、节奏蓝调 you, 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

Lana Del Rey 的歌曲 California 加州优美动人，为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他复杂情感的窗口，捕捉到了这个充满活力却又有着一种神奇魅力的州的精髓。歌词反映了加州作为梦想、渴望和幻灭象征的两面性，歌手以其标志性的梦幻和忧郁风格探讨了欲望、名声和好莱坞华丽生活方式的阴暗面等主题。在歌曲开头，歌手唱出了他深深的渴望，逃离当前的现实，在加州的温暖和诱惑中寻找慰藉。他将加州描绘成为乌托邦式的天堂，一个梦想成真、阳光普照的地方。歌词反映了美国梦助长了许多人的幻想和追求，他们涌向加州寻找名利和更美好的未来。然而在波光粼粼的表面下，却隐藏着黑暗的一面。歌曲探讨了追逐名利的陷阱，以及追逐好莱坞梦想时所遭遇的残酷现实。随着歌曲的发展，歌词变得内敛，暗示了那些尝过名利滋味却感到空虚的人所经历的幻灭。歌手将宁静的概念与娱乐圈残酷的现实生活放在一起讨论，这种鲜明的对比概括了加州的双重诱惑，以及在加州追逐梦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环球音乐风今天和你分享 Lana Del Rey California。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一，陈离国和夫干都鲁国，包括写载苏梅岛在内的素勒他尼府及春蓬府，古代具有重要的商业地位，它正好处于中国商船前往印度的通道上。公元1至5年间，汉朝使节从广东乘船经越南、柬埔寨进入暹罗湾，在携载登陆步行越过马来半岛最窄的地段克拉地峡，然后再乘船至印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使行程。汉书卷82说，自日南帐塞徐文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有船行可四月，有易卢莫国，有船行可20余日，有陈离国，步行可10余日，有夫干都鲁国。自夫干都鲁国船行可2月余，有黄之国，风俗与朱牙相似。自汉书记载的汉使行程推断，汉朝使节从中国广西的海港徐闻及海南岛的合浦乘船出发，船行5个月到都元国，当在越南境内，又行4个月有易卢莫国，大概在柬埔寨境内，又船行20余日到达陈离国，在马来半岛东岸泰国境内，然后弃船登陆，步行10余日到夫干都鲁国及马来半岛西岸泰国境内，又从夫干都鲁国下船，船行2个月到印度的黄之国，那里的风俗和海南岛相似。陈离国和夫干都鲁国系公元1世纪存在于泰国境内的两个古国，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它们位于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东侧和西侧，克拉地峡最窄处只有50公里，最宽处也才190公里，是暹罗湾和安达曼海的分界。步行穿过克拉地峡，便可以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这条通道比经过马来半岛南端绕行马六甲海峡快捷了许多。陈离国和夫干都鲁国所处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在泰国古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这两个国家仅见于《汉书》的《汉使行程》，其余没有更多的记录，使我们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微。到了7到12世纪的时候，素勒他尼府一带被沦为海上强国三佛齐的属国。写载这个地方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迦罗西，洛坤被称为丹马令，朱藩制三佛齐条说，彭峰、登嘉农、灵牙斯加、吉兰丹、弗罗安、日罗亭、前麦、拔踏、丹马令、迦罗西、巴林冯、新托、岩壁、兰武里、细兰皆其属国也。三佛齐是7到14世纪称雄东南亚的一个强国，在中国唐代的在籍中称为势力佛氏，在宋代以后的在籍中称为三佛齐。学者认为势力佛氏和三佛齐皆是同音异义，而三佛齐这个词则在苏门答腊、爪哇和马来半岛出土的碑铭中多次发现，证明中国史籍所记不污。三佛齐的政治中心在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在其著作《瀛牙胜览旧港条》中说，旧港即古名三佛齐氏也，藩名柏林邦，属爪哇国所辖。赵汝氏的朱藩制说，三佛齐建于真腊蛇婆之间，管州时有五，其国在海中，扼诸藩舟车来往之咽喉，故用铁索为线以备他道，操纵有机，若商伯至则纵之，若商伯过不入

0: 则出船合战，其以必死，故国之周弗凑焉。赵汝氏的诸藩志撰于十世纪，与三佛齐是同一时代，因此比较可靠。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三佛齐一方面从马六甲海峡方向扩张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巽他海峡。从其首都巴林旁到这两个海峡的距离正好相等，这对三佛齐控制这两个海峡、维持海上贸易霸权十分合适。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商船经过这里必须交税，然后才放开横亘于海峡中的铁索让商船通过。如果过往商船不肯纳税，三佛齐便派出战船与之交战，直到取得胜利方肯罢休。三佛齐在强盛的时候曾一度扩张到马来半岛，使这一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或者成为其属国。作者曾到马来半岛的素勒他尼府、春蓬府进行实地考察，亲眼见到这一地区存在的历史遗物，比如中国唐宋时期的陶瓷，说明这段时间那里与中国的贸易十分繁荣。丹平县至今还有一座名叫三佛齐的山，猜也还保留着三佛齐时代的佛塔，该塔大约建于757年，除塔顶坍塌重修过外，其余皆保持原貌。从塔基至塔顶高24米，建在一个四方形的座基上，座基东南向宽13米，东北向宽18米，塔檐为三层，依次向上逐渐缩小，每层有8座模拟小塔，三层共计24座。原来的塔尖是银的，塔尖上端是金华盖，重82株3沙楞，原件被盗，1938年用镀金代替，现在又重置纯金华盖至上。这座塔十分有名，是泰国重点保护文物。由于这座塔的式样特殊，带有明显的三佛齐时代的特点，所以将之与类似的塔统称为三佛齐式的塔。除泰南的猜也外，泰北的清迈也有素可泰王朝时期建造的三佛齐式的塔。朱英的《扶南异物志》和康泰的《吴时外国传》，231至245年之间，吴国官员朱英、康泰奉命出使中南半岛地区。归国后，他们根据亲身见闻，分别写了上述两本书，其中谈到位于现今泰国中部靠近暹罗湾的地区存在一个金陵国。可惜朱英、康泰写的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失传，只留下零星片段，散见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新加坡学者许云桥先生生前曾做了大量的集译工作，编成了《吴时外国传奇著》，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太平御览》卷790《金陵国条》引异物志说，金陵一名金臣，去扶南可2000余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成其，死则取其牙齿。扶南是公元1到7世纪在东南亚出现的一个泱泱大国，其政治中心在今天柬埔寨境内，其本土包括柬埔寨及泰国东北部，被称为上高棉地区。扶南强盛的时期拥有许多属国，比如说顿训国。梁书卷54说，扶南其南界30余里有顿训国，在海旗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千里，有武王，并基属扶南。顿训一座顿孙，其地在马来半岛的丹纳沙林，泰语称为达瑙西，现在属于缅甸。除顿训之外，马来半岛上的小国屈都坤、九治都是扶南的属国。那么金陵国是否沦为扶南的属国呢？史无明载。我们只知道，就在扶南国王范曼准备讨伐金陵国的时候得了疾病，遣太子金生代行。 范曼的侄子名詹，是统帅2000名士兵的将官，篡曼自立，并用计杀死拥有重兵的太子金生。范曼死时曾留下一个名叫长的小儿，藏匿民间。待长长到30岁时，交结壮士袭杀詹，为父兄报仇。詹大将范询又杀长而自立。吴国使节朱英、康泰出使扶南，正是在范询当国王的时候。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可以推断，金陵国没有成为扶南的属国，只是扶南的邻国，它距扶南国有2000里之遥。《太平御览》卷790《金陵国条引义务志》说，金镇国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这条记载虽然很短，却很有价值，他把金陵国的气候特征说得十分清楚。正如泰国的气候特征一样，一年之中没有四季之分，只有旱季和雨季。金陵国在泰国的文献中称为萨旺纳普米，就是黄金地，在现今泰国的素攀府一带，自古以产金闻名。泰国前国家博物馆馆长巴通楚平潘根据这一地区遗留下来的大量的金器，以及湄南河流域许多地名都跟金子有关这一事实，断言素攀府乌通城就是金陵国的首都。除了中文古籍的记载外，古代的西方人也曾经提到过这块被称作黄金之地的地方。公元1世纪60至80年代，一位艺名的混有埃及血统的希腊商人写了一本《印度洋环游记》，这是最早记录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书。书中说，在印度恒河的对面有一个岛在海中，这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最东的地方，也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叫做黄金之地，而又是印度洋出产最好的玳瑁的地方。很大的船舶叫做科兰蒂亚，航行到这里，过了黄金之地，海洋的近处是知音，在这个国家的北边，一个大城市叫支那，这是出产丝绸、生丝和蚕茧的地方。从这里经过陆路运输到大夏，又经大夏运到巴利加沙，这就是在康本拜湾。这跟沿恒河而到印度东南沿岸卡鲁满德的那条路是一样的，但无论如何，要到支那是很困难的，路途遥远，从那里来的人也没几个。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嗨，欢迎你来收听《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了不起的女孩》一书。她的作者之一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备受赞誉的记者和媒体企业家，另外一位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和导演。这本书已经是她的第七本儿童读物了。在翻开这本书或者开始听这本书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位作者的情况。艾琳娜·法维利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同时也是一位媒体创业家。她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曾公职于色彩杂志、麦斯威尼公司、意大利国家电台、第二邮报和共和国。在大西洋的东西两岸，他都从事过数字新闻编辑室的管理工作。他曾经在意大利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获得了符号学硕士学位，还曾经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数字新闻。2011年，他和弗兰西斯卡·卡瓦洛创办了第一期面向小读者的电子平板杂志《廷巴克图》杂志。他是廷巴克图工作室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他参与制作的第五本儿童读物。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另外一位合作作者弗兰西斯卡·卡瓦洛的情况。这是一位女作家，她曾经出版过自己的著作。此外，她也是一位拥有获奖经历的戏剧导演。她曾经在意大利米兰的保罗·格拉西戏剧艺术学院获得过戏剧导演的艺术硕士学位。弗兰西斯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社会创意家，她创办了斯拉夫卡瓦利，这是一个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国际可持续创意节。2011年，她与埃琳娜·法维利联合创立了廷巴克图工作室，并担任创意总监一职。了不起的女孩，一百个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是她参与制作的第七本儿童读物。2013年，埃琳娜和弗兰西斯卡入选意大利十大创意家。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出生于1897年7月24日，约1937年7月10日去世。

0: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名叫阿梅利亚，她终于存到了足够的钱，买下了一架黄色的飞机。她给这架飞机取名为金丝雀。几年后，她成为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这是一段危险的航线，在强劲冰冷的风暴之中，她的小飞机饱受侵袭。她一边坚持着飞行，一边用吸管喝着一罐番茄汁。将近15个小时过去，他终于在北爱尔兰的田野中安全降落，惊动了周围的奶牛群。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吗？有农夫问他。我一路从美国飞来的呢，他笑着说。阿梅利亚对飞行怀着深深的热爱，那些没有人敢尝试的事情，正是他想要去挑战的。他一生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成为第一位开飞机环游世界的女飞行员，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行李包，因为飞机上剩余空间都必须用来装载燃料。她的长途飞行最初进展顺利，按照原定计划，她本应该降落在一个名叫豪兰岛的小岛上，但她却从此失联了。在阿梅利亚的最后一次通信中，她说她正在穿越云层，但是燃料已经快要用尽，他的飞机消失在太平洋上空的某处，人们再也没能找到他。在开始这次旅程之前，他曾经写道，很清楚那些存在的危险，但这是我想做的事儿，只是因为我就想这样去做。女人必须试着去做男人做过的事情，即使他们失败了，这样的失败也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明月，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云南不大，几天就可以走完，云南太大，一辈子也吃不过来。老饕的美食地图，赏美景，听美声，吃美食，美美的活着。
2: 在云南，过完端午下机场给予，透亮的雷声在头顶霸道地响起，满世界回荡着钢音，土地就松动了，菌子就在夜里长出来了。戴个小帽或者撑把小伞，三三两两，若即若离，有山的地方就有他们，一个云南人的好日子就开始了。卖菌子的人蹲在菜市场的脚上，并不喧哗，地上铺一张巨大的南瓜叶，菌子按品种分开，任由人来看来选，不过最好下手轻一点，菌子可是十分娇嫩的。比较常见的是青头菌，淡青的盖儿，洁白的柄，松树下面可以找到。一般的吃法是跟青椒放在一起，用中火，水不能太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为的是鲜甜浓厚的汁。请你想象一下，嫩绿的椒，淡白的菌，装在白瓷蓝边的生碗里，看看就吃了。捡过菌子的人更偏爱另一种吃法，生吃。它的滋味只能用返璞归真这种飘渺的词来形容。不过这种吃法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新鲜，还带着泥巴的土气，二是在捡菌子的地方，否则就显得有点做作。汪曾祺先生曾经在一篇写云南的散文里颇为动情地说起一种菌子，说它长得像一堆被踩扁了的干牛粪。然后先生接着说，他从来没有享用过看上去如此丑陋而滋味却如此绝美的食物。汪先生经常不着痕迹地化腐朽为神奇，这就可谓一例。他说的这种菌子我们叫干巴菌。卖菌人说，此尤物躲在松树的树叶下，发现它殊为不易，而且要把一堆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混着松针树叶的东西拾掇出来也不是简单的事。于是吃干巴菌又是吃时间，又是吃人民的币，其身价随数量和季节，先扬后抑，抑后再扬，反正便宜不到哪里去。我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吃之下念念不忘，回去后在超市买装在罐头里的给家里人吃，都说好，就他说比在云南吃过的味道差太多了。那是当然，否则所谓的纯天然就不会值那么多钱了。不能不说的还有吉宗菌，青灰色的盖，长长的柄，通体润滑，从山上带下来的神秘的香气，十足的贵族气派。据说鸡枞是由一种黄颜色的造菌蚁所制造的，有固定的生长地叫菌窝，只要找到菌窝每年都可以有收获，但如果不小心惊扰了造菌子的小精灵，他们就会举家搬迁，此地就再也不会有鸡枞了。这种说法里有对造物主的敬畏，我喜欢。吃鸡枞比较奢侈的吃法是煮汤，将鸡枞撕成条，水里加少许的油盐，油盐一定要少，不能夺了鸡枞本身无边无际的鲜甜，鸡枞也不能多，因为这道汤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清而不寡，润而不腻方为上，不然就是暴殄天物了。普通人家买来一点，晒干了或香油炒，炒熟后连油一起倒进一个瓶子里，吃面的时候用筷子捏出一小撮，再舀点 炒过鸡枞的油，那碗面条就成了面条中之极品，吃的人连渣子都不舍得剩一丁点。我实在没有能力给菌子家族画一张白美图，在云南菌子的种类实在太多了，我能叫出名字的最多不过十几种，一般在馆子里能吃到的大约几十种。而一位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开了一个专门吃菌子的馆子，菜单上说他们卖的菌子有80多种。我爱美食，尤爱菌子，最爱民间叫的杂菌。从第一场雨下来的时候起，我就垂涎欲滴的等着能大吃而特吃，而家里人经常会提醒说一定要当心中毒。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个客人，送来好多杂菌，我当然吃了很多。大约到了傍晚，我跟我妈说，你来看船底下有很多小人还骑在马上打仗。我妈就知道我吃菌子中毒了。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医院了。每年都有人吃菌子中毒，但没有人因为中过毒就不再吃菌子。美色当前还可以拿道德呀、原则呀给自己上紧箍咒，到了美食就不行了。不是还有人拼死吃河豚吗？老祖宗说，食色性也，食在性前，体察入微，力透纸背，实在是厉害。有一天我跟一位很好的诗人走在翠湖边，时近黄昏，仿佛立底的云站在蓝色饱满欲滴的天上，风从穿着凉鞋的脚趾缝里吹过。他说，云南是天堂。是的，连菌子都能吃到的地方不是天堂又是什么呢？我仿佛看见那些卖菌子的人，他们从山上下来，身上还沾着露水，面前碧绿南瓜叶上的菌子没有一朵是相同的，不能用流水线生产，甚至无法人工培植。
0: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